0: 在你听在听。
1: 是你在听。
0: 我先进去了是的，你看那个上面就听到你上面在收规矩。
1: 转角。
0: 转角。
1: You meet 15 over at 15 on South 21st.
0: Yep, give me a minute.

0: 对对对对。
1: 喂。
0: 我上次必须我可以去这个后面挖收费站的中。
1: Am I closing Fifth Street?
0: 我的弟弟要去办去。